啱啱系伊本尼四重奏联同中提琴演奏家谭美斯迪特为我哋演绎莫扎特嘅 C 大调第三弦乐五重奏编号 K515 嘅第二乐章小步舞曲。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德布西的作品《月光》编号 L75 里面第三首，我们欣赏过是竖琴的改编版本，为我们演绎的是《麦芽》。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0: 比赛的 C 大调第一交响曲，欣赏过新辛那提交响乐团在指挥家罗伯士高布士的领导底下演奏过。
1: That was the 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esus Lopez Cobos with Vise's Symphony No. 1 in C.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来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来一时之选。

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一度咧系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盈盈。咁我哋咧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啊，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下由独奏者联同乐团演出嘅作品啊，其中咧有一首系英国音乐嚟嘅，系写俾双簧管嘅，就系艾尔加嘅独白。呢首四分钟嘅小品本来是一首三乐章组曲的片段，艾尔加在1930年开始创作，不过写写下他放低了，到他再想起这首作品想完成他的时候，艾尔加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许他再执笔了。稍后我们就听一下即刻用到组曲草稿上面的第二乐章编出来的小品独白，音乐弥漫着沧桑感，会由迈亚吹奏双簧管演出的，仲有胡萨指挥的班贝格交响乐团。之后的音乐呢，相比之下就是非常光亮的，就是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编号15。贝多芬是1798年在布拉格首演这首协奏曲的，当时他才20多岁，台下有另一位的年轻钢琴家图马石克，他对贝多芬当时演出是很有力而辉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听下这首协奏曲最后的回旋曲乐章，主题是非常活泼的，也都带有海顿式的幽默，稍后由钢琴家安斯涅斯联同马勒室乐团演出。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另一首钢琴音乐，而且是要有灵敏的手指才能够挑战的作品，就是沙米娜的足迹曲编号39。这首急板的小品会令人联想到迪士卡拉蒂或者是圣桑，交给钢琴家侯夫弹奏。

首先我们听过协奏曲，跟着下来我们就转去听下室乐的作品。其中想带给你克拉拉舒曼的浪漫曲，作品22第二首。克拉拉舒曼他本身是19世纪最出色的钢琴家之一，虽然他作曲天分都很高，不过他就选择以演奏为事业，肩负起一家的经济重担，所以他留下来的作品并不多。我们听下他这首献给他重要的朋友小提琴家约金的三首浪漫曲，作品22里面的第二首。不过带来这个是中提琴的版本，会由塔比亚·史米文拉奏的，弹奏钢琴的是皮里亚尼斯。跟住我们听下20世纪的音乐，会欣赏拉威尔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拉威尔年轻的时候写出了一些很受人欢迎的钢琴曲，就是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和水之嬉戏。不过他在巴黎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是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他在1902年开始创作 F 大调弦乐四重奏，还拿了第一乐章去参加学院的作曲比赛，但是得不到肯定，乐曲反而是在大众之间获得好评。我们就听下这首四重奏里面比较温柔的第三乐章和辉煌的最后乐章，会由尼树合奏团演出的。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前奏曲，本来是写给键盘乐器的，就是出自巴克的平均律曲集第二册，这首是星斯大调第三首前奏曲，交给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大鲁特琴演奏家诺特堡，还有低音大提琴手杜比。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大家又回到你这个尽在不言中的节目。咁今个星期嘅节目咧，我就为大家咧，亦都仍然介绍一啲即系首本名曲，系一管乐团嘅首本名曲。咁但系今次同上个星期嗰集咧有少少唔同咧。上个星期嗰集咧，我哋就话咧系一啲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嘅一个首本名曲。但系今日咧就系我就会拣一啲咧我自己心目中咧系一个管乐团里边嘅首本名曲。点解会有啲咁嘅选择咧？通常有两个原因嘅，就系、是、第一件事咧，就系咧一啲技巧比较困难，但系听上嚟咧，亦都仍然好动听嘅一啲乐管乐团嘅乐曲。咁另外原因就系话咧，佢就写得极之好嘅，即系为咗管乐团咧，佢嗰个效果咧，同埋每件乐器嘅发挥咧，系非常之好嘅。咁呢两个咧就系我嘅选择嚟嘅。咁今日为大家第一首介绍嘅咧，就系尼尔逊嘅一首叫《穆迪讲假期》。咁呢个穆迪讲假期咧，系有啲咩特别咧？就系咧，特别系啲管乐器，木管乐器咧，就系咧，特别一啲例如单簧管啊、长笛咧，佢虽然咧发觉技巧就系非常之困难嘅，咁但系啲乐手会发觉咧，弹下弹下，吹下吹下之后咧，原来咧，大家如果系可以个节奏系。可以是很整齐的，同埋每粒音都玩得清爽的时候是可以突出你的效果的，同埋有一些很高灵巧，特别是高音域的地方听上去是特别动人的，跟另外一些管乐团的作品是很不同的。我们听一听这首作品是尼尔逊的《穆迪讲假期》。

但系啱啱听到咧就系尼尔逊嘅《穆迪讲假期》，系由李克指挥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演奏嘅。咁头先介绍过咧，就系话咧呢首乐曲咧嗰啲管乐咧，特别系木管乐咧就比较困难嘅。咁大家听众可能听嘅时候咧，就好似唔系，即系好似比较好简洁、好流畅咁。咁但系其实咧，呢位作曲家尼尔逊咧，就系咧用咗一啲手法，就系好似一啲法国印象派嗰啲作曲家咁咧，即系例如好似拉威尔啊，或者德布西咁咧，佢就可能咧喺啲木管乐器咧，喺啲好快嘅，就系哒哒哒哒哒哒好快嘅，又好轻嘅。咁所以一般嘅听众听嘅时候咧，好似吓冇乜嘢嘅啫，啲背景咁嘅啫，或者啲伴奏咁。咁但其实咧喺个木管乐器咧嚟讲咧，系非常之困难，因为点解咧？第一件事咧，佢用一个好快嘅一个套音咁，哒哒哒哒哒哒，又已经系唔系容易嘅啦。咁仲有咧，系要系全个 section 嘅，即系可能咧，全体嘅单簧管。同埋咧，加埋全体嘅场地一齐咁做咧，就其实呢个合作性咧，同埋一个整齐性咧，系非常之困难嘅。咁佢后边嗰段咧就系咧，啱啱系好倒翻转啦。嗰啲铜管乐器咧就系咧，佢亦都系用相近似嘅嘢。咁当然唔可以好似木管乐咁快咧。咁但系听上嚟背景咧，好似好繁忙咁嘅。咁所以咧，佢就系想表达一啲个背景就好繁忙，咁但系个心情咧好舒畅，就系大家好似放紧假咁。咁第二首为大家带嚟咧，就系英国作曲家阿诺嘅一首叫《英国舞曲组曲》。咁呢首乐曲咧，同刚才听嗰首《穆迪讲假期》咧，系啱啱相反啊！点啱啱相反咧？刚才嗰首《穆迪讲假期》咧，听上嚟就话咧，演奏起上嚟咧系比较困难嘅，亦都特别合作上边比较困难嘅，唔系咁容易可以搞好呢个合作性咧，同埋整齐性嘅。咁但系呢一首嘅英国舞曲组曲咧，又啱相反就系咧，你听上嚟咧好似好困难，咁但系原来咧佢用嘅手法咧就非常之简单嘅，咁所以咧佢可以用一啲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演奏嘅方法咧嚟听上嚟咧，令个音乐比较系复杂性嘅。咁听听呢一首英国作曲家阿诺嘅英国舞曲组曲啊。

刚才啱听到咧，系李克指挥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演奏英国作曲家雅乐嘅英国舞曲组曲。咁有心机旁边嘅听众会就会觉得，诶，咁呢首英国舞曲咧，听咗出嚟就同我哋嗰个目的讲假期咧差唔多咗，因为点解咧？有好多咧快咁，咁样。咁但系点解话呢首容易啲咧？其实就喺呢个乐团嘅演奏里边咧，就唔系话净系在乎啲声音快定慢嘅。因为点解咧？音快定慢，例如好似净系一啲小号啊，或者净系一啲长笛或者短笛，佢自己喺度即系好快一啲咁嘅即系爬上爬落嗰啲温令六声。其实咧，相对嚟讲咧，唔系咁难。因为点解咧？嗰啲乐手可以咧就翻屋企即系练好晒嚟到一齐夹起上嚟。咁但系咧。在这个乐曲里面呢，即例如我们讲的一个目的讲里面呢，就是它就不是只是一件乐器，或者只是说只是长笛的，它是夹起上来，例如单簧管再加长笛，那在里面呢，就在一个合作性里面呢，就要花多很多时间，即是说呢，在乐团排练的时候呢，它就要花很多时间来大家一起夹起上来。咁但系啱听到呢个英国舞曲组曲就唔系啦，你听上咧虽然都系一啲快嘅音啊，咁但系咧佢就比较少存在就话一定要大家一齐夹齐，因为咧好多时咧佢就话例如短笛就系短笛，小号就系小号，咁你发觉咧系比较容易少少嘅，特别喺一个管乐团里边咧，你发觉同弦乐就唔同喎，即系例如咧你个长笛加短笛，第一件事咧如果想合作。最困难的东西就是音准，因为短笛呢特别高音或者叫降E单簧管都是呢，去一些比较高音乐器呢个音准呢是极之困难的。咁同埋呢例如长笛同埋单簧管同埋双簧管之间佢啲套音嗰啲特色又唔同喎。所以想夹埋一齐呢其实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反而呢一首呢英国舞曲组曲呢就作曲家呢阿乐就比较简单一啲呢，就係佢虽然有快音，但好多时呢就唔係话大家一齐咁样合奏嘅，而係分开嘅。咁跟住嚟再介绍呢就係另外一位作曲家奥运列第一首嘅墨西哥狂欢节嘅一首舞曲。咁呢首乐曲有啲咩唔特别呢？墨西哥狂欢节，咁除咗话个气氛好热闹之外呢，佢只亦都好巧妙咁呢可以 present 到，即係话可以展现到喺个管乐团里面啲敲击乐嘅一啲唔同嘅一啲特色呀，同埋特别就算係唔係敲击乐呢，喺铜管乐同埋木管乐呢，佢都係好表现到一啲敲击或者一啲比较节奏性比较强嘅一啲咁嘅唔同嘅效果嘅。即是话呢佢例如写铜管乐或者木管乐器嘅嗰阵时咧，佢都谂住一啲敲击或者节奏嘅效果嘅，咁听上就极之刺激嘅。大家听一听呢首作品咧，奥运列特嘅墨西哥狂欢节。

咁大家啱听到咧，由巴治指挥伊利诺伊州大学管乐团所演奏奥运列特嘅墨西哥狂欢节。咁喺墨西哥狂欢节，大家听到就系咧一啲比较刺激啊，同埋听起上嚟咧就系譬如墨沸腾嘅一首乐曲咧，其实就有啲唔同嘅敲击乐啊、木管乐同埋铜管乐咧，佢仍然咗一啲比较有节奏性嘅效果嘅。即是话咧，喺啲木管同埋铜管咧。佢除咗话一啲奏一啲旋律之外咧，佢亦都系一齐咧做一啲喺一同一时间进行嘅一啲唔同嘅节奏。咁听上嚟咧，就系、虽然话一个铜管乐或者木管乐，咁佢扮演嘅角色咧就变咗好似个敲击乐咁嘅。咁所以听上嚟咧，就成个嘅管乐团咧，唔单止净系一个敲击乐器或者敲击乐器组去做一个唔同嘅节奏，制造咗唔同嘅节奏效果，而咧一个整个管乐团咧，做一个好大嘅一个唔同嘅节奏性嘅一个嘅合奏嘅。咁今日嘅节目咧，最后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伯恩斯坦嘅《肯特定序曲》。咁听伯恩斯坦啲咩作曲家，大家好熟悉啦。咁佢同我哋刚才听到一首墨西哥狂欢节都差唔多，就系咧个节奏性就非常之强嘅。当然大家咧如果听惯伯恩斯坦嘅作品咧，即系例如好似梦断城西啊呢一类乐曲咧，佢都系听上嚟咧，佢个节奏性一直都好强嘅。咁呢首乐曲咧都唔例外嘅。咁呢首乐曲喺管乐队里面有咩特别呢？咁虽然呢首乐曲咧本身系一个管弦乐团嘅作品嚟嘅，咁但系改俾管乐团之后咧，其实咧佢本来嘅管弦乐团嘅应战咧亦都好强，因为点解咧？因为作曲家伯恩斯坦咧，佢撰写呢首乐曲嗰阵时咧，佢都系一啲管乐器咧，亦都比较系重要嘅，咁所以变成一个管乐团嘅一个演奏嗰阵时咧，咁同佢原本嘅作品呢个嘅概念咧，亦都差唔多，咁听上嚟咧系都同个原著差唔多。咁同埋比较特别就系话咧，特别铜管乐器咧，佢去一啲比较高嘅音域里边咧，系发挥得非常之好。特别系小咧，大家听一听伯恩斯坦嘅《肯特迪序曲》。

0: 方才钢琴家古达演奏过巴克十二平均律第二册嘅选曲。你正在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Friedrich Gulda with selections from Bach's Well-Tempered Clavier Book 2. You're with Radio 4.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3: 各位朋友你们好，
2: 上星期在节目呢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
3: 我现在手头上呢就有一张 CD，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2: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4: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8，接近09分，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5:0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

0: 台陪住你开学。
1: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2: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1: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晏昼两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2: 同埋我 Candy
1: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2: 听住四台，
1: 寓娱乐于学习，
2: 一定学业进步。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龙尾过咗狮隧桥底。西九龙公路往荃湾方向近海辉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近中九龙绕道出口。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四季酒店以及近中环军营。告示打到东行往洪隧过海以及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天桥往洪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龙尾缆车总站。狮头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往域多利道车多，龙尾恒益村。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面粉厂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近沥源村。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九月十六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评论人一起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今日在电话旁边我就找来了就是评论人曲飞。曲飞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
2: 相信今天关心民生的朋友都会留意到，就是今天有2026施政报告和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报告去到发表的。今天在不同的新闻的频道，相信大家都知道不少的资讯，我们都加入在一起。当然我们关心的就是文化艺术的部分。多谢曲飞就刨完了整份的施政报告和规划，我们今天都有很多的重点可以讲一下。
4: 是啊，因为这个的施政报告加这个五年规划呢，我们当年就是专注去留意阅读呢，就是这个艺术文化那个的板块啦。
2: 嗯。
4: 那在第四章的发挥国际化优势和第七章里面呢，其实都提得到的，因为第七章里面都是讲的提升民生福祉里面怎样透过文化、体育及旅游呢，做这个这样的推动呢，香港那个的艺术文化的。咁啊，环观翻，首先焦点睇第四章里面啦，第一开手就讲啦，自国家咧去年讲紧十四五规划咧，将香港定位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呢一个嘅平台咧。今年的十五規劃到而家的香港的五年規劃咧，都繼續講呢一個嘅平台嘅重要性。雖然如果熟悉中國大陸嘅新聞嘅話，十五五規劃咧係已經冇再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咁但係佢冇提，唔代表佢唔存在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由於十四五規劃裡面已經講緊嗰五年重點要做呢樣嘢咧，而事實上我都見證。个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即系尤其是做一啲嘅真系艺术文化交流个项目。咁到十五规划，即系而家嚟紧嘅五年计划里面咧，如果继续即系深化呢一个嘅平台咧，我觉得亦都无可厚非嘅。咁问题关键在于咧，嚟紧嗰五年全球化嗰个经济环境同埋我哋自身本身嗰个嘅内循环嗰个谂法咧，究竟呢一个嘅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怎样可以再进一步做一个 2.0 出来呢，其实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考验来的。
2: 在这个篇章里面呢，当然有很多的部分提到，有些呢就我们已经是有认知的了，有些呢我觉得是挺有趣的。例如当中一点呢就讲到西九的演艺中心将会在明年启用，里面呢有多个的表演场地和有舞蹈空间。这一点，另外呢还有呢一点呢就是讲到政府会向艺术及 体育发展基金咧就系注资2亿元嘅。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呢两部分啦。
4: 嗱，先讲紧表演空间先啦。我哋成日都讲香港嘅表演空间咧，系真系绝对不足够嘅。咁而家系有一个香港嘅全港首个为呢个舞动艺术而设嘅舞蹈空间咧，我觉得系嚟得太迟。咁但系亦都好过即系
2: 迟到嘅舞蹈、哦。
4: 是啦，因为大家实在太即是引颈以待究竟那个空间可以怎么做。但是亦都出现了一个隐忧，但近期如果大家有留意艺术文化新闻的话，好多不同的艺术总监或者资深的艺术家已经讲啦，香港那个表演艺术那个商业化那个的元素太重、或者是已经盖过了个 percentage， 好可能现在占即是讲紧真是比艺术工作者或者艺术家发展的作品的空间的场地呢，好可能都是有30-40% 嘅啫。过50%-60% 嘅场地租用呢，都系俾咗商业嘅娱乐机构去做嘅。咁问题就衍生到啦，呢、這个舞蹈空间冇错，佢本身个定位系舞蹈艺术。但舞蹈艺术本身我哋里面都要涉及到好多唔同嘅艺术水平同埋元素。如果嗰个舞蹈艺术本身呢个空间最后尾都会拨出咗大约60-70% 俾商业营运嘅话呢，其实香港嗰个叫做表演艺术嗰个空间嗰个嘅场地解决系解决唔到嘅。因为唔好忘记，因为我哋始终都需要即系平衡。即系对我嚟讲嘅话，其实50-50或者60-40呢一个板块都系以艺术为行先嘅话咧，我觉得系相对较为健康嘅。因为我哋始终都要打造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而唔系中外娱乐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咁变相嗰件事嘅话呢，我哋就要小心拿捏得好好。当然我哋有场地系好啦，有空间系好啦，咁但问题点样用呢，系呢一个先至系我哋要嚟緊要关注嘅。咁至于你讲緊第二个嗰个状况系关于系改进艺团嗰个制度啦，呢、个呢系喺施政报告嘅181段，嗱，依个亦都系好焦点嘅，因为讲紧系要改革艺团资助制度。我睇完之后，我就系双眼发亮嘅。因为我当年讲紧做紧呢个香港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嘅时候，大主席已经提过咧，香港嗰个拨款机制咧系必须要检讨。尤其是九大艺团本身，即系而家施政报告里面讲嘅主要艺团。即係如果九大藝團如果恆常資助嘅情況之下呢，冇一個叫做進出嘅機制呢，其實下面一啲做得出色嘅中型劇團係冇辦法向上游嘅。咁而家喺施政報告講到明嘅，就話如果係表現優秀嘅話，同埋佢嘅藝術水平同埋佢嗰個嘅表現係同佢個撥款同埋進出機制掛鈎嘅話呢，咁我覺得呢就唔好停留於一個文字上高嘅記錄，而真係要真係去嘗試去執行。因為而家呢一樣嘢，我覺得如果唔執行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令到年輕嘅藝術工作者，或者已經有翻咁上下資歷嘅藝術家咧，係冇辦法出頭啊。咁變相嗰件事咧，去資源喺一個叫做長時間都唔能夠可以提升嘅情況之下咧，令到佢哋整個嘅發展都喺個樽頸嘅位置嗰度。即係當然啦，你話九大藝團係咪即係要即係 cut 去好多咧？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嘅叫處理，因為九大藝團本身佢哋除咗即係恆常攞公帑之外咧，其實佢哋都好努力去開源嘅。咁如果佢哋好成熟地可以開源到，尤其是佢可以喺其他途徑攞到資源嘅話咧，其實理應係要即係個正常健康嘅生態嘅話咧，係要相對地攞少啲，然後俾多啲嘅中型嘅劇團咧走上去咯。
2: 呢一個咧亦都見到啦，喺呢一項入邊就講到話咧，讓表現持續優秀的中型藝團有機會成為主要嘅藝團啦。嗱，咁其實我哋講到嗰幾個項目咧，都係寫喺第三個段落嗰度。另外仲有啲段落咧係提到文化嘅，好似第六個部分啦，講到深化文化、體育及旅遊協同發展，當中咧見到有啲咧就係同 普及嘅电影啊或者之类有关嘅。我见到有城市啦、加旅游啦，仲有金融加旅游啊、生态加绿色旅游啊，另外一个叫票美经济，在外国方面都几流行，香港最近都有推行到开始这一方面。
4: 在欧美如果熟悉的话，票美经济是很恒常的，即是一个协同效应来的。譬如说你在指定的剧院里面你去消费的话，你来由看 show 的话，你有一定的 discount 的。这个也是我觉得是非常之成熟的一种的票美经济的发展。但我觉得如果可以再做得好一点的话，其实香港人除了食之外呢，还要很懂得计数的。即是如果我不啱食的话，究竟我那个经济会不会享受不到呢？我建议的可以这个经济那个的折扣呢，可以用一个积分去做强化。即是如果我曲飞我不喝酒的，现在不喝得酒的情况之下，我的票尾经济我可以换成一个积分，令到这个积分可以留下去，下次我买飞的时候再便宜多几个%，或者我即是做相关的。
2: 即是
4: 可以
2: 储飞行李数。
4: 是啦，你 exactly， 即係除非行李數咁樣，令到成件事嗰個票尾經濟更加成熟，而唔係停留喺淨係俾劇院裡面嘅食店優惠。因為劇院裡面嘅食店當然佢可以做到一個嘅即係更加好嘅協同，但係如果你從一個宏觀啲嘅角度講嘅話呢，咁呢一種咁嘅推廣嗰種嘅積分儲落去嘅時候呢，我會覺得更加好嘅。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可以繼續做下去啦。咁就除此以外，就係我覺得另外一樣嘢都可以提嘅，就係香港演藝學院嘅第二嘅校舍。咁因為呢一個呢，因為呢一個報告一出咗之後呢，我都收到香港演藝學院嘅新聞稿，佢哋好快回應，積極講翻咧，佢哋嚟緊都非常之盼望咧，佢哋喺北部都會區裏面嘅咧，其實有一個新嘅學府會即係落成啦。咁如果你大家留翻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嘅留意過嘅話咧，其實北部都會區嘅大學城係分三個核心區嘅定位，分別係新田大學城、洪水桥大学城同埋打鼓岭大学城。而演艺学院呢，就係喺呢个打鼓岭大学城里面嘅。咁我都觉得几期待呢一个大学城落成咗之后，演艺学院本身呢一直继续做一个软件嘅培训，因为喺呢一个嘅施政报告里面亦都好强调软件嘅重要性。
2: 明白嘅，唔该晒咧，曲飞啦，同我哋咧去睇过啦，今年咧属于呢一份2026施政报告啦，有一啲乜嘢咧同文化艺术有关嘅部分嘅，唔该晒曲飞。
5: Hong Kong's first five-year plan and the 2026 policy address have been announced.
6: The five-year plan is a blueprint for development, proactively aligning with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policy address is an annual implementation roadmap outlining key measures for each year.
5: Hong Kong will boost its international advantages, expedit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6: A strategic vision for a bright new era, driving reform and boosting development, unleashing opportunities, and enhancing livelihood.

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二场音乐会佢以第一同第五钢琴协奏曲为呢一套全集画上圆满句号。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晚上8点播出。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在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

0: We just listened to the fourth movement of Mahler's Symphony No. 5 in C-sharp minor. Leonard Bernstein was on the podium, leading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899年的今日, 马勒就应承了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了。我们刚才欣赏过就是维也纳爱乐乐团在白印斯坦的带领之下演出马勒的《星丝小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 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戚家荣明天再和你在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来到9月16号欢迎你收听星期三晚上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就是古典。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古典作品。对于莘莘学子来讲，这一段的时间除了学业之外，在音乐上都开始应该有少少紧张起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校际音乐节的报名期。相信准备参赛的朋友仔，老师们都可能为你已经拣定了乐曲了。而参加学校团队的朋友，我想拿到谱没有？开始练习没有？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想为你揀来就是明年校际音乐节当中里面一些我觉得非常之好听的指定的乐曲。事不宜迟，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了有巴赫的 C 小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BWV906。这首是属于今年钢琴八级的其中一首的指定乐曲。今天的录音揀来有李安夏特的演出。

唔该晒李安夏特，刚才为我哋送上有巴克嘅 C 小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BWV 906。刚才一首作品就是来自明年的音乐节八级的其中一首的指定乐曲。至于在弦乐团方面，小学组13岁以下，他们就要预备韩德尔的作品，来自水上音乐当中的一首咏叹调和一首的 Hornpipe。今天我们会听到是玛莲娜联同圣马田室乐团演奏。

0: 马莲娜所领导的圣马田室乐团刚才为我们演绎过有韩德尔来自水上音乐当中的两个片段，一首的咏叹调和一首的 Hornpipe。
1: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加特纳指挥史文诺夫斯基的圣母道歌，是在2025年11月14号柏林爱乐厅录音。1926年波兰作曲家史文诺夫斯基写圣母道歌时，不是想写教会礼仪音乐，而是源自深层人类情感的音乐祈祷，是他称之为精彩的异端但又充满真诚的宗教音乐。至于马勒第四交响曲，就是取材自少年的魔国，马勒要求用充满孩子气、开朗、完全不带讽刺的声音唱出天堂。今场演出有伦敦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加特纳，他会联同女高音马兹斯基、女低音雷利斯、男中音史摩里基纳斯三位重量级歌剧巨星同台演出，令今场演出洋溢人类最深刻感情。
0: 回到我们的节目时间，今日的节目的主题是明年校际音乐节其中一些非常之优美动听的指定乐曲。开始节目的时间，我们听过有八级的钢琴其中一首的乐曲，而在七级的乐曲上面就有德布西，一起听一下阿拉伯风第一号，有请钢琴家迪利帕斯基。

唔该晒钢琴家迪里帕斯基，刚才带嚟嘅有德布西嘅第一首《阿拉伯风》。喺钢琴曲之后，我哋会欣赏到嘅系明年校际音乐节喺管弦乐团啊中学嘅高级组别入边嘅一首指定乐曲。作品咧系柴可夫斯基嘅《斯拉夫进行曲》作品31，一首充满住分量嘅作品。我哋听下小云南诺夫联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出。

0: 柴可夫斯基的作品31，是他的斯拉夫进行曲。我们听过由史云兰诺夫所领导的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我们听过刚才柴可夫斯基的这一首作品，是属于管弦乐团中学的高级组的指定乐曲。至于在小学13岁以下的，又是一首什么的作品呢？是史密塔纳来自《我的祖国》当中的《摩尔道河》。

史密塔纳的摩尔道河，听过是捷克爱乐乐团的演出。而这首的作品亦都是明年的校际音乐节管弦乐团组别小学组13岁或以下的一首指定乐曲。今天在节目里面，我林嘉琪为你选上多首都是明年的音乐节一些非常之优美的指定乐曲。如果你都是明年的参加者之一，不足你在这段时间练习是非常之有成果，而在明年的比赛里面都得到很好的成绩。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先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们明天同样的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几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可以重温。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喺呢个小时啦，我哋会欣赏歌曲啦，钢琴嘅作品，另外咧仲有芭蕾舞嘅音乐啊。开始今晚嘅节目啦，先拣嚟噶就系由 David Foster 富士达作曲嘅《祷告》啊。祈求你做我们的眼睛，看顾我们前面的道路，给我们智慧，当我们困惑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梦想着一个再也没有暴力的世界，一个充满公义与希望的世界，让我们握住邻舍的手，和平的日子来临，四海一家，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祈求生命的良善，这是我们所渴望的，让每一个人心中充满着爱，也求你看顾我们，但愿每个灵魂都能找到神的怀抱，彼此相爱，这是我们的祷告。

Catherine Jenkins 为我哋送上过嘅咧，就系 David Foster 科士达创作嘅《祷告》。《仙女奇缘》或者叫做《灰姑娘》呢、這个故仔咧，我谂好多人都好熟悉啊。作曲家普罗戈菲夫咧，就为咗呢个故事嘅芭蕾舞音乐咧，就写咗一套嘅作品。今日欣赏嘅咧就系当中第三首组曲，作品109嘅选段啦。故仔咧，大约讲到一个好靓嘅女仔啦，咁佢咧又系心底唔系几好嘅继母，同埋继母嘅两个女咧，对佢都唔系几好噶。咁啊，自从爸爸过身之后咧，佢就经常咧俾继母啦，同埋两位姐姐欺负啊。咁譬如有一日咧，王子要举行舞会啦，咁啊邀请全城嘅女孩子参加，两个姐姐同埋继母当然唔会俾佢出席啦。当晚咧，佢就要做好多嘅家务啊。后来咧，嗰晚仙女出现啦。帮佢摇身一变，成为好高贵嘅女仔啊！老鼠咧就变成仆人，南瓜咧就变成马车，佢仲有一套好靓嘅衫，同埋有一对玻璃鞋啊！参加舞会嘅时候咧，当然好开心啦。不过佢12点之前咧，一定要离开啊！如果唔系魔法就解除，佢打回原形噶啦。喺匆忙离开之际咧，佢留低咗一只嘅水晶鞋。王子好唔开心啊，因为咧12点之后佢已经唔见咗。不过后来咧就全城咁样走去揾灰姑娘，最后咧都揾到佢啊。王子同佢结婚，两个人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啦。

若非指挥苏格兰国家乐团送上过普罗戈菲夫的芭蕾舞剧《斯里奇缘》第三首组曲作品109的选段。跟住来我哋欣赏嘅咧系啲钢琴嘅作品，拣嚟嘅咧就系德布西嘅《意象》第一集。三首嘅作品咧有《水中倒影》啊，当中咧和弦同埋快速嘅爬音咧喺听觉上面就好似咧水入面嘅倒影咁样。第二首系向拉摩致敬，拉摩咧系法国一位好出名嘅作曲家，呢一首咧系好庄重嘅萨拉波舞曲嚟噶。比之前的水中倒影就显得深沉很多，其中用上平衡五度，就好像和古时候的音乐互相呼应。最后的就是动态音乐，用了连续的三连音去展示动力。

德布西的意象第一册，三首的作品由钢琴家多斯尼弹奏。第一小时的节目最后揀来的就是莫扎特的圣体颂，但演出的就是低南中音泰科尔，还有胡斯华夫指挥的伦敦合唱团。我是廖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继续有第二小时的野心曲。

0: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柏林电台交响乐团加顿纳指挥史曼诺夫斯基的圣母道歌，系喺2025年11月14号柏林爱乐厅录音。1926年波兰作曲家史曼诺夫斯基写圣母道歌时，唔系想写教会礼仪音乐，而系源自深层人类情感嘅音乐祈祷，系佢称之为精彩嘅异端但又充满真诚嘅宗教音乐。至于马勒第四交响曲，就是取材自少年的魔国，马勒要求用充满孩子气、开朗、完全不带讽刺的声音唱出天堂。今场演出有伦敦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加顿纳，他会联同女高音马兹斯基、女低音雷利斯、男中音史摩里基纳斯三位重量级歌剧巨星同台演出，令今场演出洋溢人类最深刻感情。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收听第二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我细个的时候呢，很喜欢拎着一块镜，然后站在另一块镜之前呢，就望住镜入面除了很多个自己呢，都有很多块镜。小个的时候呢，觉得很有趣的，所以呢听到爱沙尼亚作曲家帕特的这一首《镜中镜》呢，特别印象深刻。这一首作品有很多个版本的，今天我们欣赏的有就小提琴的古士文和弹奏钢琴的安祖拿若菲一起演出《镜中镜》。两镜平衡，镜中有镜，来来回回，无止反射。

拍特的镜中镜担任演出的啦，就是小提琴家古士文和钢琴家安祖勒若飞。生于1909年的丹麦作曲家荷尔堡，他家是从商的，爸爸妈妈都是业余的音乐人，都是弹琴的。他14岁的时候就学小提琴，16岁就有作曲家尼尔逊推荐他入读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后来就是哥本哈根音乐学院任教。他是继尼尔逊之后另一位丹麦很重要的作曲家。今天欣赏他这一首协奏曲，是写给木童笛、弦乐团、钢片琴和尖音琴的，作品122，是1974年就是创作的，特别就是为了丹麦木童笛演奏家米盖拉佩奇而写的。第一个乐章的结构就以巴洛克时期流行的大协奏曲的形式去创作，即是大组的乐器合奏和小组的乐器合奏对比。第二个乐章中音的木童笛和感觉较为冰冷的尖音琴就互相呼应。去到最后一个乐章中曲，高音木童笛带出一种很空灵的感觉。一起欣赏一下这位木童笛演奏家米盖拉佩奇联同卡姆所领导的英国室乐团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丹麦作曲家荷尔堡嘅协奏曲作品122，吹奏木同笛系米盖拉佩奇，另外仲有卡姆所指挥嘅英国室乐团。跟住咧，我哋咧就会一齐欣赏舒曼嘅 G 小调第二首钢琴奏鸣曲作品22啊。呢一首咧都就系舒曼几流行嘅作品啊。佢太太克拉拉呢一直都好喜欢呢首创作，佢直头话系无限期待第二首钢琴奏鸣曲啊。呢一幕呢就系献俾菲克特夫人㗎。其实舒曼呢对呢首作品有好多次嘅修订㗎。一幕有四个乐章，第一个乐章系奏鸣曲式创作嘅。第二个乐章呢系变奏曲式啊。第三个乐章系谐乐曲，系极之快嘅速度嚟㗎。第四个乐章就是回旋曲，为我们演奏的就是钢琴家史兰前斯家，他生于1925年的美国，爸爸是小提琴家，三岁就学琴，四岁就去欧洲继续学习钢琴演奏，拉赫曼尼诺夫都是他的老师，他七岁就在巴黎同乐团同台演出了。

钢琴家史兰前斯家弹奏过嘅咧，就系、是、舒曼嘅 G 小调第二首钢琴奏鸣曲，作品22。正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日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再会。

听到嘅系广东音乐《饿马摇铃》啊，呢个版本咧系阮氏春移植，亦都系由佢弹奏阮咸演出嘅咧，仲有拉奏夜壶嘅余其伟。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一度系长夜细听嘅节目啊，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仲欣赏到巴克嘅第一至到第七首二部创意曲，这个版本由小提琴家恩顺联同中提琴家赖山诺夫合奏的。之后亦都听到比奥斯达指挥罗比石布业工会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亦都有钢琴家朗朗弹奏王安伦改编的作品叫做《对花》，原本是河北省民歌来的。阵间我哋会听到 CPE 巴克嘅 A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担任独奏嘅系阿尔斯达德，一齐演出嘅仲有高恩指挥嘅大天使古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佛瑞一首好有名嘅西西里舞曲啊，出自佩利亚与梅丽桑德。我哋会听到嘅咧系罗比亚改编嘅版本啊，由管风琴演奏家力提弹奏。

流浪者三重奏为我们带来了亚伦斯基的作品，就是 D 小调第一首钢琴三重奏作品32里面第一个乐章。你好，我是马莲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女高音辛普森演唱莫扎特的《忏悔者的庄严晚祷》当中一段赞美上主，编号 K321， 一起演出的还有罗伯特金和他的合奏团，亦都欣赏到钢琴家费沙弹奏韩德尔的《E 大调第五组曲》，编号 HWV430。阵间我哋会欣赏贝多芬嘅第九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噶，不过拣嚟呢一个咧系李斯特改编嘅版本，会由马蒂诺夫以古钢琴弹奏。而家咧，我哋就先听下理查斯特劳斯嘅艺术歌曲，叫做《解脱》啊，作品39第四首，交俾男高音考夫曼，仲有钢琴家杜树。

在啱啱呢首作品入面担任独奏嘅系吹奏长笛嘅巴活，同埋吹奏单簧管嘅保罗美亚。佢哋联同基高贝格指挥嘅慕尼克室乐团演奏咗单支嘅降 B 大调交响复协奏曲作品41。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我们亦都欣赏到假声男高音瓦洛斯基演唱庞布娜的歌剧《特修斯与阿里安娜》里面的咏叹调《仰望天堂》，一起演出的还有马康领导的威尼斯巴罗克乐团，亦都听到竖琴演奏家梅斯特弹奏德布西的《浪漫圆舞曲》。咁阵间我哋会听下阿比兹嘅歌曲嘅，叫做 Nature Boy。咁拣嚟呢一个咧系霍罗斯特用单簧管吹奏嘅版本啦。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大提琴家泰迪恩，仲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亨利森。咁之后咧，仲会欣赏到钢琴家培瑞亚尼斯弹奏法雅嘅贝提卡幻想曲。不过而家咧，我哋先一齐听一下一首传统客家筝曲，叫做《翡翠灯潭》，是由何宝全整理和演奏的。

欣赏到呢一首长笛奏鸣曲，是法国作曲家普朗克所写的。刚才呢就由长笛演奏家贝沙利联同钢琴家包提金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都听过巴格尼尼原本写给小提琴独奏的 C 大调第十一首随想曲，这个是舒曼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加力特联同钢琴家卡年路合奏的，亦都欣赏到女低音使徒之吻联同加迪娜领导的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演出巴克的第54号清唱剧里面的咏叹调抵抗罪愆。阵间我们会欣赏贝多芬的失乐作品，是他的降 E 大调第12首弦乐四重奏作品127里面第二个乐章，会由卡索斯四重奏演出的。最后还会听下女中音卢特域克演唱华格纳的威森东克歌曲其中的两首天使和暂住，一起演出的是加伯纳指挥的爱乐乐团。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下圣桑的一首钢琴作品，是他的马祖卡姆曲编号66第三首，交给夏马尤弹奏。

啱啱我哋欣赏到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啊，佢弹奏嘅系阿尔巴尼斯嘅草原。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莹莹。之前我哋亦都欣赏到另一位钢琴家列辛科弹奏利域斯基嘅《爱情如舞曲》作品二，亦都听到女高音比奥联同苏法带领嘅会馆古乐团演出圣桑嘅《狂喜》。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为华帝嘅歌剧《法尼斯》当中嘅咏叹调《我觉得自己的血都结成冰》，演出嘅系大提琴家霍格拉，仲有梅勒带领嘅霍利亚巴罗克乐团。亦都会听下贝多芬嘅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里面相连嘅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啊，演出嘅有钢琴家安斯涅斯同埋佢带领嘅马勒室乐团。不过我哋而家先听下王次恒用低音笛嚟到吹奏佢自己改编嘅古曲，叫做《霓裳曲》。

啱啱欣赏到嘅系巴赫嘅作品啊，系佢嘅第四法国组曲编号 BWV 815，由朱晓梅喺钢琴上面弹奏嘅。你好，我系马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啊。之前咧，我哋亦都听过莫扎特嘅降 B 大调第33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由亚巴道带领莫扎特乐团演奏，仲欣赏到咧小约翰史特劳斯嘅南国玫瑰圆舞曲作品388，呢一个咧系勋伯克改编嘅版本啊，由里诺斯合奏团演出嘅。阵间咧，我哋会听下一位俄罗斯作曲家叫做鲁德涅夫所写嘅《鲁段树》，由吉他演奏家古里高娃弹奏嘅，亦都听下钢琴家亚夫迪娃演奏肖邦嘅 F 小调幻想曲作品49。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柴可夫斯基嘅歌曲啦，叫做《在舞会的喧闹中》作品38第三首，交俾女高音。云舒尼夫史加雅，仲有钢琴家罗斯卓波维斯。

各位喜爱音乐嘅朋友，我系陈舒，好高兴有机会喺度同大家分享中乐。我今次向大家介绍嘅系一首唢呐曲，佢个名叫做《庆丰收》。提起唢呐，大家都应该唔会陌生噶啦。佢系我国吹管乐当中一种好常见，亦都系一种好重要嘅乐器。唢呐作为吹管乐，应用范围极之广泛。呢种民间常用嘅乐器，既可以用喺红事，亦可以用喺白事，而且一年到晚嘅各式节目都用得上。佢更加可以用嚟模仿人嘅歌唱声同埋雀鸟声。再讲，佢可以作为纯乐器嘅演奏，亦可以喺戏曲里面担任伴奏乐器，例如喺昆曲里面嘅武打戏就系以唢呐吹曲牌伴唱噶啦。顺便同大家分享，唢呐其实唔只得一种，而系按照体积可以分成五种，即系小唢呐、中唢呐、大唢呐。比小唢呐细嘅系海笛，比大唢呐短少少嘅系柏木杆。我为大家选播嘅《庆丰收》，原先其实是一首小提琴曲嚟嘅，佢系张静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去农村劳动期间，经过观察之后有感而作。乐曲里面有好多西北民歌嘅音调，甚至采纳埋戏曲嘅锣鼓节奏。大家喺呢首《庆丰收》当中，有冇感受到丰收嘅欢乐？